0: 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

0: 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近期呢还是有较高温的天气，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服问我自己，我这失败是会叹息，有谁会难过啜泣？我知道情绪都会变成我的诗句，总想起安抚面对人生的天敌，我绝不会输，我只忍气，我因为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不需要你们的肯定，我大口呼吸失去空气，抓紧灵感之后毫不留余地，因为我都知道成败在一念之间，变得生活是真正的经典，我面貌正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打造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健步如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有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得到回应，我只想赢过我自己，因为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这段旋律来自熊天平《渔人码头》，不知道唱的是不是淡水的渔人码头。时光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这种感觉却是像极了淡水，浪漫中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这里的绚烂暮色，也因为那座情人桥，引得无数情侣来到这里，手牵着手许下誓言，凝固在码头的悠悠时光中。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

0: 参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这是一首回忆过去的歌。阿妹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还特地打给她的前男友，问他最近还好吗？在外面生命中有太多分离，一旦分开，联络也断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问候另一个还好不好。此刻的你，听歌的你还好吗？继续回来，流行与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8: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7: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8: 流行也经典，
7: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红色因为颜色十分显眼抢眼，所以一般女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通常会犹豫，这么高调的颜色是不是平时穿出来的机会不多，或搭配起来会不会很难。其实在这个充满个性的时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敢试的呢？况且红色高跟鞋十分百搭，想要什么风格只要花一点小心思就能够实现。红色的高跟鞋其实与其他颜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知道自己的风格想法，随意穿搭都是美的。大胆尝试红色会带给我们新鲜感，相信只要有想法就去尝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型师，穿衣服穿鞋如此，做人也是一样的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来自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喜欢他的再回首和梅花三弄，歌词写的诗意，歌者唱的千回百转万种风情，着实是不可多得。当然我更喜欢这首爱我你怕了吗，歌名很大胆很直接，问题也很尖锐。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过伤痕吗？记得那样的情歌带给自己的震撼吗？林忆莲给了我小女初长成时懵懂的记忆，她告诉我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让我一直都记得女人也要勇敢，要爱自己才不至于带给自己伤痕。爱确实会带来伤痕，只是伤疤总会有好的一天，在回忆时一笑而过就

0: 一姓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0: 果看着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两天呢，又有一件尴尬的事想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呢，有一个单位想让我去他们那儿主持一场活动，但是呢，他们的领导就对身高有要求，就对一个主持人的身高有要求。那么当时我就把我的身高报过去了，大概就是1米81。大家见没见过我呀？知道不知道我多高啊？结果我就去了，当见到了对方的那个主管人之后，他说：“大龙，你有1米81。”他当我的面就说我矮。哎，我当时我就整不明白了，我说我1米81也算矮吗？我就给他算了一笔账，你看啊，我真实身高1米7。我穿了一个厚底鞋3厘米，1米73。我又垫了个内增高1米75。我袜子再垫上去1米76。因为我的头发比较厚，所以又增加了3厘米。我1米81怎么了就？我虚报2厘米怎么了？我就想问一下，1米81在很矮吗？我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

听众平台上的 Orange 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听你的节目就让我想到了前两年特别搞笑的一件事在我身上发生的。当年怎么回事呢？就是那年呢，我就快过年的时候买了一双马丁靴，结果一寄过来发现两只都是左脚，我就赶紧跟商家联系，我说让他帮我退换货哈，结果又给我寄过来了两只右脚，他又让我退换货，结果寄过来了两只左脚，我真的要发疯了。然后我跟商家说，我说这样吧，要不然呢你就再给我补寄一双，结果他又给我补寄了两只右脚。就这样，龙哥，我有了两双一模一样的马丁靴。哎，我跟你说，姑娘，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发货那个大哥跟他领导闹别扭了，他确实跟他们老板有仇。甜甜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跟我闺蜜吐槽，我说我最近怎么那么想谈恋爱呢？怎么那么想结婚呢？怎么那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安稳的小家呀？怎么那么想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抱抱说说话呢？朋友说，你排卵期到了，过了这个期之后就好了，停停也就过去了。思思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看了一期节目《走进科学》，当时呢，一对老人家的电灯晚上莫名其妙的自己亮，结果大家都说哈，他家闹鬼了，那对老人呢还因此就病倒了。这其中呢还请了特别厉害的大学生来解释到底怎么回事。最后啊，这个村里维修电路就发现他们家的开关松了，紧紧就好了。龙哥，我现在发现哈，就这种节目，就以前我都当做那个神秘的节目来看，现在就是搞笑娱乐。艾伦，艾伦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上初二的时候啊，就迷上了那个张震讲鬼故事，于是呢我就带了一个那个录音机，我就到宿舍八个人一块听，因为自己听的话能把自己吓死。那故事听得太吓人了，于是呢我就停下来不听了。我接着我就说，要不然咱把那个电池抠了吧，你说万一咱睡觉的时候一不小心，你说我按到那个开关它又响起来，那是不是太恐怖了？于是呢我正准备抠电池的时候，另外一个同学说，你还是别抠了，万一哈你抠出来电池它半夜还突然响了，那真的能把咱吓死。金华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凌晨三点，我给我好朋友发了个信息，让他看一个视频，他当时就给我秒回了，然后我当时我一惊，我说妈呀，这么晚了还不睡呀，肝都不顾了是吧？我刚发出去这句，他说你也看看你呗。挨揍挨揍留言说，龙哥，我就想起来哈，多年前我听你们广播，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主持人就接听了一个听众的电话，听众说话了，那个主持人哈，我刚在那个麦当劳门口�ha捡了一个钱包，里面有5000块钱。哎呦，主持人一听，哎呦，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哈，那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哈在广播当中啊这帮您找到失主的。听众一听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我跟你说，我就是想在你节目当中点一首歌，就是那个大张伟的《倍儿爽》，表达一下我此刻的心情，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弱弱弱留言说，龙哥，那天我经过我们家邻居，我说阿姨，你家做什么好吃的，能让我尝一口不？我家那个熬中药呢，那我尝一小口。

0: 吧。妈呀，大馋丫头。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华华留言说，龙哥，那天我下了班挺晚了，天已经黑了，大深夜的，当时我就看见街上啊有很多外卖小哥奔波送餐。龙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很励志啊，你看别人都那么晚了他还在吃，我有啥理由不吃呢？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美好未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最扎心的时刻是什么？我跟大家讲，每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是丑时，因为我本来以为我喜欢的人给我来消息了，一看微信运动于彩虹留言说，龙哥，请问关于遇到人际关系的这些问题你都怎么解决？那么在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一般面对所有难解决的人际关系，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失踪。谁都别来烦我。下留言，阳光心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哎，你这么快乐的人也会抑郁吗？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压力特别大，抑郁的时候，我爸妈他竟然带我去看神婆。当时啊，神婆一顿操作之后，他说，这孩儿啊身上挺干净的，就是脑子里面想太多了，你带他去心理门诊看看吧。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熙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怎么动不动都想死想死的？我总结了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想死，是因为活得太认真了。那些活得不认真的人心态好极了。浅梦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你这样的职业没有摊上办公室恋爱？其实我一直挺佩服那些在办公室就能谈个男朋友女朋友的，因为我发现自从我上班之后，我对每个人我都莫名其妙的有点敌意。你是怎么爱上你的敌人的？清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规划是啥？在大龙这儿，你别老跟我提什么学习规划、职业规划、人生规划，我啥规划没有，我连明天早晨吃啥我都还没想好呢。在大龙这儿，我活一天算一天。月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也会买那些动漫周边吗？一般我跟我朋友出去逛周边店，我是一定会逛的，然后呢我就上上下下指指点点每一个角色一番之后，我出门走人了。我逛是真的会逛，但是我并不会买。毕竟大龙已经老大不小了，我宁愿点杯奶茶。 诗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理想型是什么？哎，我突然发现哈，我的单位就是我的理想型。哎，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啊，我们单位吧，上进心特别强，特别是每年都会规划目标，年年月月哈，带我一起规划未来，是吧？厉害吧？第二呢，非常关心我的一举一动，要求我每天、每周、每月要跟领导汇报我都干啥了，你看多关心我。第三呢，还特别粘人，一点都离不开我。我去趟厕所吧，手机响了50次。第四就是有钱，每个月吧按时按点给我打点生活费，还掏钱帮我养老。还有就是第五，从来不要求我做家务呀，心疼我，不让我早点回家做家务，就怕我累着。第六，个子还挺高的，你看我们单位吧，在8层楼哈，挺高的。还有就是啊，你看到周末了吧，怕我出去跟别人玩还得花钱，于是周末又给我安排了工作。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花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忘记回信息的时候你都怎么跟对方解释呀？一般呢，我就实话实说，我不好意思啊，那个刚忘记回你信息了，那个刚在玩手机，那个玩手机跟玩手机不一样哈，就是我可以那个刷微博，然后偷能量，然后可以看电视剧，可以看淘宝，但是我就没看微信哈。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慢慢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严学晶，差点说成颜如晶啊。大家回复颜学晶，颜学晶这两天真的是好火呀，这两天关于他的这个新闻怎么那么多，所以我也做了一期关于这个事件的回顾，让大家看一看到底颜学晶怎么回事儿。那么所以呢，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颜学晶三个字，回复颜学晶，我们来梳理一下颜学晶最近的娱乐风波。这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龙给大家发送的信息，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颜学晶。
8: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最近啊，颜学晶真的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来，今天他的儿子都已经道歉了，他说娘的错儿子担，感谢大家的监督和批评，我们错了。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最近呢，演员颜学晶在直播当中透露啊，儿子拍一部戏就挣个几十万，在北京生活啊，一年得180万才能让这个家正常运转。相关的内容被部分网友解决为哭穷，脱离大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就在刚刚啊，这个颜学晶的儿子啊，林傲飞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也转发了母亲的道歉信，并且留言说，哎呀，娘的错儿子担，感谢大家的监督和批评，我们错了，再一次向大家真诚的道歉，对不起。大家呢，关于这个事件我也做了一个梳理，我拍了一个视频号，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哈。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颜学晶三个字，回复颜学晶三个字，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视频。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哎，我说句公道话，其实一个明星一年赚个百八十万，按照明星这个等级来说，收入确实不算高。但做人咱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儿啊，都是老农民出身的，百八十万怎么能不够花呢？你花哪儿不够花呀？都是穷日子过过来的，怎么过好了之后就忘记那个穷日子怎么过了呢？花百八十万不够花，你给大龙试试，我花的够够的。但是在这里啊，我觉得闫学晶的教训也给所有的艺人包括在内所有的公众人物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公众人物的影响就源于人民，一切脱离群众。

0: 容易陷入自我的视角盲区。阎虚经的经历和争议，尤其是提醒同行不要忘了来时路，那些掌声和认可都来自普罗大众的托举，千万不要轻视我们，他们的生活的优越感和情感温度才是创造和自己公共言论的基本锚点和坐标。所以千万不要忘了，你能够活起来还不是我们的鼓励吗？是不是？阎学经三个字大家看一看啊，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阎学经，让大家看看最近阎学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一个 APP 火了，你知道吗？叫啥？叫死了吗？死了吗 APP 开发者回应到底要不要改名，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最近呢，一款定价8块钱主打独居人群的安全 APP 叫死了吗突然爆火，冲上了 iOS 付费榜的第一名。据介绍啊，这是一款为独居人群打造的轻量化安全工具。用户呢，在 APP 提前设置一位紧急联系人，如果你连续多日都没有登到这个 APP 里面签到的话，系统将于次日直接发一个邮件告诉你的紧急人，并且及时传达安全信号。APP 的开发者吕先生就表示啊，团队我们只有3个人，都是95后。 APP 爆火之后啊，陆续有网友就提出了优化建议，更多网友认为啊，这个软件的名字死了吗不好听，建议改成活了吗。对此呢，吕先生表示，我目前呢还没有收到相关部门的提出改名的要求。他表示，在中国啊，死这个字很少被人提及，但是死是每个人都必须去面对的事情，当人们知道了自己死亡的节点，或许才能更好的面对当下。

其实这条新闻让我羡慕的是，开发成本1000多，结果现在100多万，有人想买。在我看来，本来是挺丧的，结果人家作者或者是开发者赚得盆满钵满。当然我看过之后，我觉得这个 APP 还存在诸多的功能缺陷，比如说时效性差呀、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啊，都受到质疑。而且技术门槛挺低的，大厂们都可以轻易复制，一次性付费模式也很难支撑长期运营。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它仍然受资本的青睐，已经有很多机构向它保持了意愿。所以我觉得一个好名字真的挺重要的。所以你觉得大龙吐槽要不要换个名字，换成一个没想好？当然希望未来这个 APP 能越来越好吧，未来希望它能满足更多的用户的需求，切身的完成它的功能，希望它越来越好倒是真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8: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7: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

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好，繁忙的一周终于结束了，闲暇的周末听歌就要一下子听过瘾。行驶在路上，佳丽为你整理了一大批熟悉又好听的歌，陪伴你行驶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孙楠的《因为爱》，梁心怡、周杰伦、珊瑚海、刘德华《爱你一万年》。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0: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听歌。周末就是要听歌听到过瘾，所以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佳丽就要为大家带来不停息的音乐放送，希望可以在这里陪伴你度过美好的时光，跟着音乐一路顺风。这时段来听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蒋世花、后弦、你还欠我一个拥抱、孙燕姿再也不见。

0: 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0: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9: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周末畅听，让好音乐与你相伴。今天让我们一起音乐不停歇。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李荣浩的《李白》，金玟岐《再见你好》，赵雷《成都》。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4: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3: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听歌就是要听过瘾，周末连音乐都要放肆。我是佳丽，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高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海鸥乐队不再孤单。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5: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4: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一时段的周末畅听带来的音乐是刘思涵《走在冷风中》，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彭佳慧《喜欢两个人》。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卸下一身的疲倦，
1: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0: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这一时段的好音乐来自周迅，身未动心已远，马迪，南山南，牛奶咖啡，星星。

0: 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北京时间的15:30，我是王悦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2度，空气指数46，属于优，伴有东风2级，相对湿度是60%。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特别提示您的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明天白天呢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在25到26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6度。未来一周呢，降雨频繁，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一周呢，降雨非常分散，大家呢请携带好雨具。可能您所在的区域不同，降水情况就会不同。同时呢，下周普遍高温高湿，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行车时呢，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如赶上下雨时段，要注意减速慢行。途经涉水路段时，还要注意行车安全。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0: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9: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好音乐不停歇，今天让我们尽兴听歌。我是佳丽，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音乐来听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侃侃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

0: 总有一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一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最后这一时段，把时间交给你。周末点歌台，你想把歌送给谁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音乐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阳的大明，很幸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自己选的歌曲和自己的浅薄感悟。这首歌点给自己，也献给每位逆旅中的行人。我听这首歌，虽然故事像是在对一位失恋女孩的劝慰和鼓励，我倒自私地觉得无关爱情，无关亲情，也无关友情，唱出的是每个人的生活。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那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张碧晨唱的这首《你给我听好》带了更多的张力，像是每个人对自己内心深刻严肃的输入，在矛盾的生活中要坚持自己的初衷，在不断的选择中变得坚强和可爱，过出自己招摇灿烂的生活。生活的情调，自己带给自己的仪式感，但若仪式感只是自己清晨跑步，午间练字，晚上读书，这样倒显得人特别温柔，却没了烟火。若是小调中加上对他人的关怀，对社会的感恩，则变得饱满了很多。所以这首歌触动到我，不必刻意去寻找仪式感，生活的情调在一呼一吸之间，举手投足之处，无论对生活的热情

还是情绪低落时的抱怨，都是生活的一部分，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不必消灭与排斥。当拿起再放下的时候，自己已经成长了。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点歌台。刚刚大明点的那一首你给我听好，听过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呢？这首歌是点给他自己，当然也是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感谢他的分享。让我们接下来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音乐故事。
9: 哎，佳丽你好，我想点一首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你这首歌刚开始好像并没有惊艳到我，但是反反之后听到好像就比较越来越着迷。它给我一种比较云淡风轻、自然型，然后心宁静的那种感觉。马上就要毕业找工作了，我也希望我身边的同学都能够平凡但是不平庸，没有锋芒但有光芒。

0: 谢谢你的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是生活最真切美好的样子。坎坷也好，小幸运也好，都是简单平凡又特别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
1: 佳丽，我想点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男人好难》。会不会觉得一个女生点这首歌非常奇怪？其实这首歌是我这一段时间做视频，我的甲方要求我用的这首歌。其实我不是很想用，但是哎，迫于工作的压力只能用这首歌。但是反复的听了这首歌之后，觉得还蛮符合我现在当下的一个工作状态的，所以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外奔波的年轻人。
0: 没想到一个女孩居然点了一首《男人好难》，这条音乐分享真的是既有趣又心酸。马上就为你奉上这首《男人好难》。
2: 男人

0: 听过了这一首《男人好难》，确实是感受到刚刚这位点歌朋友的心酸和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加油啊这位朋友，感谢你的分享，我们一起擦干眼泪继续前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我要点的一首歌，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2: 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

0: 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天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好，听众朋友们，我想啊，您可能吃过冬枣，但是可能不知道有一片千年的古贡枣园，700多岁的枣树至今还在结果。您看过大海，但可能没有踏上过那条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还有南美苏里南齐名的世界级古贝壳堤。你吃过海盐，但您可能没见过中国产量最大的长芦盐场，百里盐田如雪山绵连。那我说到这儿，有听众应该是已经猜到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就是英雄之城，也是冬枣之乡、盐业之都沧州黄骅。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揭开这座宝藏城市的神秘面纱。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渤海新区黄骅市文广旅局副局长陈世玉。陈局长，欢迎您。
6: 于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咱们玩转京津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黄骅。
5: 陈局，您看这个黄骅呢，它是用一个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那我想这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那能不能先给大家讲讲这个感人的故事呢？
6: 好的，黄骅呀，原名叫黄金山，1911年的时候呢，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到抗日前线。在出发前呀，他才改名的黄骅，立志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做一匹革命的骏马，所以他这个骅呢，带一个马字旁。到了1943年，黄骅任咱们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但是在同年6月30日，他在新海县大赵村主持军事会议时，不幸被叛徒杀害了，年仅32岁。为了纪念他，1945年新海县就更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设黄骅市，2022年6月启动了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行，遂改名渤海新区黄骅市。
5: 32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哈。你看一座城市以英雄为名，那我觉得这本身就承载了一种精神的力量哈。
6: 是啊，黄骅的精神塑造了英雄的城市，英雄精神在红色文化中代代传承，黄骅人从小就是听着黄骅英雄的故事长大的，在这种红色文化的熏陶中，已经融入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
5: 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请陈局长好好带我们认识一下这座英雄的城市吧。陈局长，我听说黄骅的文旅资源哈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概括，叫做五色旅游，就听上去就觉得很新鲜，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对，这是我们黄骅文旅的一张特色名片，我们深度挖掘了红绿蓝褐白五色旅游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五色旅游体系。这五种颜色呢，

0: 分别代表了我们黄华五种不同韵味的那种文旅资源。
1: 红、绿、蓝、褐、白，哎，我听着就特别有画面感。那咱一样样的来哈，我们先来说这个红色吧。
0: 红色也是我们黄华最厚重的底色了吧？以赵伯升故居、黄华烈士牺牲地遗址、黄华烈士陵园为主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红色文化旅游线路。
1: 那您刚刚介绍了黄华烈士哈，那赵伯升烈士呢？
0: 赵伯升是黄华人，1897年生在咱那个滕庄子镇瓷庄村，是宁都起义的核心领导人，我们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毕业于那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1年秘密入党的。同年与董振堂等人率领17000多名官兵，发动了宁都起义，组建了红五军团，屡立战功啊，并且获得红旗勋章。33年在黄石渡战役中，赵伯升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壮烈牺牲，年仅才36岁。他留下了"我死国生，我死犹荣"的铮铮誓言。09年，赵伯升获评全国百位革命英雄模范人物。
1: 这些诗句其实至今读起来仍然是令人觉得非常动容的哈。
0: 是的。我们黄华赵伯升纪念馆呢，包含2处这个红色场馆，一处就坐落在咱黄华市烈士陵园，另一处世纪展览就在这个烈士故里滕庄子镇瓷庄村，这2个都是省级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常年呢面向咱们党员呀、师生啊，讲述咱们英雄的救国历程，是传承咱们红色基因、开展党史研学、缅怀革命先烈的一个重要的红色平台。
1: 一座简朴的故居承载的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哈。
0: 是的，而且呢，红色文化在我们这儿传承从未中断过。大赵村党支部原书记啊孙立国，他们一家人呢就接力讲解黄华烈士的故事，他的父亲孙树章就是义务讲解员，后来呢村民孙金生啊接过他们的接力棒，一讲就是16年。目前83岁的孙金生啊，至今还在咱大赵村残遗址纪念馆呢，给这个来访者讲述黄华烈士的革命事迹。现在孙立国也加入了讲解队伍，啊，接力讲述一个英雄的故事，这感觉就是我最真实的传承吧。
1: 真的是哈，就是大家在共同守护一段记忆，我觉得这份坚守真的让人敬佩，让人感动，真的。
0: 除了这些阵地建设呀，我们还联系了我们那个市融媒体中心，把我们黄华革命烈士的事迹制作成视频发布到网上，录制了黄华革命先烈事迹等主题片，拍摄了电影英雄黄华，创作了长篇革命历史小说血魂黄华将军，通过这种多种的艺术形式，让我们的红色文化薪火相传。
1: 真棒。从电影到小说，从短视频到光盘，红色文旅的传播方式其实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哈。
0: 是的，在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下呢，我们这些年黄华涌现了将近1100多个道德模范先进个人和集体，其中有3个人啊荣获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0个人荣获中国好人称号，也就是说是英雄的精神塑造了我们这个英雄的城市，他的那个英雄精神在红色文化中啊代代传承。
1: 从红色英雄到身边好人，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红色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绿色吧。
0: 绿色文化游呢，主打是一个生态休闲。我们这里既有这个田园风光，又有那个生态湿地。
1: 田园和湿地一动一静，还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哈。说到这个湿地呢，那我们大家肯定也都知道，这南大岗湿地就是黄华的一张生态名片。
0: 没错，南大岗湿地就在我们黄华市东北部啊，在这个渤海岸的西岸，占地有7500多公顷，它是那个从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停歇地、觅食地和繁殖地，也是咱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重要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你听听这些，这些那个名头衔。
1: 对，
0: 我们这里有整个环渤海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我们这儿有鸟类，大概270多种，有丹顶鹤呀、白鹤、

0: 白鹳，这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就17种，大天鹅、灰鹤二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2种。每年这个春秋季迁徙季，数十万只候鸟就在我们这儿停歇觅食啊。我们景区还有观鸟亭、观鸟栈道、望远镜，这给咱们广大这个摄影爱好者啊、游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拍摄视角，近距离观测湿地鸟类，感受咱们自然生态之美的那个理想之地。
1: 嗯，
0: 我们这一年啊，四季风景如画呀，景随时宜，春如翠潭，夏似绿波，秋如落雪，冬尾赛金，生态环境十分良好，空气负氧离子呢还特别高啊，非常适合疗养，素有心灵港湾、富养之乡、康养福地、观鸟天堂啊这么一个美称。
1: 嗯，
0: 24年7月啊，咱们沧州南大港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填补了我们河北省世界自然遗产的空白。
1: 世界自然遗产，哎，我觉得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
0: 对，不过你可能想象不到啊，20多年前我们南大港湿地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时候啊，迫不得已，人们为了谋生嘛，在咱那个围塘养鱼、收割芦苇，再加上当时的环保意识不太强，湿地生态呢受到一定影响。它的转变呢，从2002年啊，南大港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开始，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啊就这么相继展开了，总共退养还湿面积达到300多公顷，让土地呢重新自然呼吸。我们还开展它那个水系连通，疏浚了河道28公里，增强它这个水体的流动性，改造了鸟类的栖息地200多公顷，改善生态环境3000多公顷，为咱们鸟类打造一个理想的栖息繁衍之地。这些硬核的举措才让我们这片湿地啊算是重获了新生。
1: 嗯，退养还湿、水系连通，哎，这些专业的生态修复措施听起来就挺有力度的。
0: 嗯，是啊，将近10万多只鸟儿用翅膀给我们点赞。湿地内呢还有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类啊，广袤无垠的芦苇荡以及清澈见底的湖泊。随着咱这个季节更替啊，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栖息觅食，让我们这个南大港湿地成了观鸟爱好者的天堂。
1: 您刚刚说特别好啊，10万只鸟用翅膀点赞，哎，这大概是自然界给我们的最高评价了吧。
0: 嗯，
1: 您看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立刻扛着望远镜去南大港蹲一天了哈。哎，不过咱们沧州的绿哈，我觉得不光长在湿地的芦苇荡里，还挂在枝头上。那我知道黄淮有一种果啊，果子啊，也是从这片水土里长出来的绿色名片，特别有名。其实在节目开篇，哎，我也跟大家透露过啊，就是我们的冬枣。我们是不是该说说咱们黄淮冬枣了？
0: 对呀，黄淮种植冬枣啊，大概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上溯到可以秦汉之前啊，史书上记载燕赵千树枣啊，自古有这个鱼盐枣之饶这种记载。黄淮冬枣的传奇故事还是我们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1: 哎呀，3000年的种植史哈，而且是市级的非遗。看来这冬枣啊，咱这冬枣还不只是甜，还带着故事和传承。哎，那在我们黄淮这个冬枣树最集中的地方大概在哪儿？陈局，
0: 当然在那个齐家坞古剧馆那个故宫枣园了。
1: 嗯，
0: 对，它南临简河啊，星际简河，俗称是娘娘河。故宫枣园总共的面积啊，大概1000多亩，是我们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古冬枣园。更难得的是啥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个以植物类的单位。这个园内啊，100年以上的冬枣树就1000多株，600多年历史的枣树将近200多株。
1: 嗯，
0: 这里是我国啊现存栽培历史最长、面积最大、品质也是最好的故宫枣园了。
1: 那您刚说的这个600年的枣树现在还能再结果吗？
0: 结呀、啊、结呀、啊、这些古树啊现在还是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啊。那个关于这些冬枣的传说啊也很多，像据传说当年汉武帝在张武筑台求仙的时候，当地人就给他奉上冬枣，就把它称之为仙枣。明朝那个弘治帝啊，孝宗朱佑樘，他的原配张氏啊是清县星际人，张皇后招谕他这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督办书郡这个星际检核，随后啊人们就管。

0: 这条河啊，叫俗称娘娘河啊。
1: 嗯。
0: 娘娘河紧靠我们这个东枣园，这个甘甜的河水给我们这个冬枣啊质量提升就带来了良机了。不仅让冬枣成为了皇宫的贡品，还成了当时那个达官贵人呢、富豪士绅呢互相那个。

0: 礼
1: 礼品，
0: 品，
1: 对，这个习俗呢，一直延续到清末，古洞枣园呢由此而得名啊。现在我们每年秋天啊，游客都可以来采摘来采摘，尝尝我们这个百果之王的美味。
0: 600多年的古树至今还在结果，天哪！哎，我觉得这哪是枣树，这就是活的文物。听您这么一说哈，哎，我就觉得这个秋天我一定要去这个聚管村，亲手摘一颗百果之王，我来尝一尝哈。
1: 对，欢迎啊！
0: 那您看，除了这个巨观的古贡枣园，那黄骅还有哪些地方能够让大家体验这种采摘的乐趣，还有这种感受一下乡村的这种慢生活？
1: 我们这个滕庄子镇也有一个孔店的万亩冻枣采摘园，那是一个省级的农业旅游示范点。我们目前做的比较成熟的呢，是我们齐家坞镇，它依托这个那个独特这个自然资源和这个深厚这个农耕文化，精心打造了摘果保冬枣、品冬枣文化、享垂钓之乐、得乡野之趣的这么一个乡村旅游业态，吸引了好多游客过来深度体验咱们的乡村的慢时光。
0: 摘冬枣、品文化、享垂钓、得野趣。哎呀，这个"
1: 对。
0: 慢时光"这三个字儿，我觉得光是听听就觉得顿时松弛下来了哈。哎，绿色生态游的田园诗意，咱们是品到了。那接下来，我想带大家把目光从我们的枝头和湿地转向更辽阔的地方。哎，都说沧州有海的一面，河海之城嘛，对不对？那
1: 对，
0: 这片土地和大海之间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哎，陈局长，来，咱们的蓝色文化游该从哪儿说起？
1: 蓝色文化游就是我们黄骅的海洋风情了，主要包括南戴河风情小镇、黄骅古贝河堤，还有我们这个码头出海游。
0: 哎，一听这些景点哈，我觉得就跟刚才的这个绿色生态游是完全不同的玩法哈。哎，
1: 非常不一样。
0: 陈局，这个海洋风情游里，您感觉最不能错过的是什么？
1: 先介绍介绍我们那个地理环境吧。
0: 好。
1: 我们黄骅呀，东临渤海，拥有长达100多公里的海岸线，沧海文化风景区呀，就有咱们全国最大的人工金沙滩。2017年呢，咱们被列入这个河北省的10大重点旅游产业开发名录，游客可以在咱这个金沙滩呀观海景、乘快艇、看表演，旅游旺季呢还不定期举办什么风筝节呀、音乐节呀、篝火节啊，这些活动。东渡码头是我们沧州首家的海港旅游码头。
0: 10里进沙滩能撒欢儿，东渡码头能出海，那这蓝色文化游真是动感十足哈。那您刚提到的这个古贝壳堤呢？哎，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有这种历史感，而且我觉得，哎，我对它充满了好奇。古贝壳堤，
1: 这个可有的说头了。我们黄骅的古贝壳堤啊，是世界上3大古贝壳堤之一。与这个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贝壳堤、南美苏里南贝壳堤齐名的，它是由6道与咱这个海岸线啊基本平行的这个古贝壳堤组成，总延伸呢有76公里，大概从7000年前就开始逐步形成了。
0: 天哪！
1: 它这个发育时间长，对，规模大，出路好，连续性强，序列还比较清晰啊。它这个时间跨度和包含的地质古环境啊，整个世界说比较罕见。在咱那个国际第四纪地质研究中啊，具有十分重要这个地位，被誉为咱这个天然海洋博物馆。
0: 哎呀，真的是跟美国、南美的贝壳堤齐名，能被称作世界三大之一，我觉得这个分量真的是不一般哈。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哈，脑海当中冒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贝壳堤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哎，还有就是它怎么形成的呢？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那贝壳堤呀，说白了就是由海生的贝壳和其那个碎片、细沙、粉沙，包括泥炭啊、淤质粘土，这个薄层组成的，与海岸线呢大致平行或者是夹角很小这么一个堤状的地貌堆积体，它是一个堆积体。据专家考证啊，咱们这个贝壳堤呢是由这个海洋潮汐长期的不断的冲刷而成。海水呀，潮涨潮落，年复一年，就像那个大浪淘沙似的，将这个细小的贝壳逐渐都推到岸边来，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的。对，它是我们研究这个黄河变迁、海岸线变化、这个贝壳堤岛形成的环境等这些重要的一个。

0: 地。98年呢，经过省政府批准，黄骅这个古贝壳地啊，成了咱这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啊，保护区总面积大概有117公顷。啊，游客走在上面啊，当然现在咱们尽量不要走啊，就有点破坏了。眼前可是几千年前的贝壳啊，那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非常令人震撼。
1: 几千年的贝壳，耳边呢是潮起潮落的声音，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象脑海当中想象一下，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奇妙啊。那听了您刚才对海的诉说，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该让嘴巴动起来了？就有没有这么一处地方能让我们把海的味道尝个够？
0: 啊，必须有啊！我们首选呢就是这个南海河的风情小镇，咱南海河呀，依托这个渔业加旅游啊，统筹这个陆海资源。这个和这个大海的潮音是吧，重塑渔家唱晚，河海垂钓，还把特色美食等休闲旅游东西啊资源转变为产品，将这个乡土的文化艺术、海洋文化等地方元素融合发展，浓墨重彩的打造了最渔乡、最渔味儿啊、最渔俗的原生态生活体验地。咱们游客来了以后，可以赏海滨的风景，品这个渔村的美食，甚至可以体验一下渔民的劳作。近年来了呢，咱那个南海河这个小渔村通过发展旅游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地了。我们敢把到河北度周末来黄骅吃海鲜作为我们这个头号名片，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个南海河的那个风景小镇，还有我们的出海游吃海鲜这些对游客这种强大的吸引力啊，好多省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到我们这儿来旅游。
1: 哎，您看陈局，听着您的这个描述，我仿佛已经闻到了这个海鲜大排档的这个香气啊。
0: 是，
1: 哎，而且仿佛听到了渔船的汽笛声。哎呀，这鱼香原味生活还真的是让人很心动哈。不过咱黄骅的文旅资源远不止绿和蓝两种颜色，您看刚刚我们说到了从湿地，又说到了海岸啊，我们再往历史深处走一走。我们说到历史，我们先从哪儿开始探寻呢？
0: 那就是我们这个褐色历史文脉游了。
1: 嗯，
0: 褐色呀，就是代表的就是历史的厚重。
1: 哎，
0: 主要包括呢就是我们的福堤城遗址和海丰镇历史博物馆。
1: 褐色，我觉得这个颜色选的特别准哈。你看，我觉得就是它第一个就让我想到了，你看各个博物馆也好，基本上都是这个颜色的主色的基调，对吧？而且，哎，对，让我想到了土地根脉，想到了那些哎被岁月沉淀下来的故事。我们黄骅这方水土到底承载了多少层的历史厚度呢？陈局带我们仔细看看聊聊。
0: 哎呦，黄骅的历史可悠久了，最早啊可以上溯到那个新石器时代。
1: 嗯，
0: 在7000年前呢，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这儿啊，古称那个兖州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呢，啊，先后给那个为这个齐国、燕国所属。到了秦朝啊，设置柳县。这个柳县呀，是我们秦推行郡县制嘛，首批制县之一。当时秦始皇28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19年的时候，他让那个方士徐福给他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
1: 嗯，
0: 率千名童男童女，就各500名嘛。
1: 嗯，
0: 途经此地啊，我们在这儿呢还发掘了那个瓮棺葬，就是什么呢？我们老家用来腌咸菜那个缸，你知道吧？
1: 哦，知道。
0: 陶瓷做的缸，对，用瓮棺。用这种瓮，当时不叫缸啊，当时叫瓮啊，用瓮做棺椁啊，葬的这些大部分是孩童，这些瓮棺葬就是对徐福东渡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
1: 您看7000年前哈，人类繁衍生息，徐福东渡的这个传奇又在这儿留下了足迹。其实听起来黄骅的历史简直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光靠文字记载还不够。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有没有什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就让我们大家比如到了那儿真真切切的能够触摸到那段时光啊。还有就是陈局，你看我们比如您刚说到这一点，这个考古当中是不是
2: 宝贝儿
1: 有
2: 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0: 是的是的，
3: 看我的。
0: 咱那个福地城瓮棺葬偏
3: 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提供了一个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这个、福地城遗址承载的它是战国遗风。
4: 哎，这电影真
0: 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0: 考古展示大厅，
4: 文明只差几分贝。
0: 现场的那个考古
4: 老公，红灯，等一下。

0: 快走吧。
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
2: 稍后继续。
3: 文明只差一点点。
4: 在北京看中轴
5: 线，创建文明城市，
6: 来听
5: 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6: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2度，空气指数46，属于优，伴有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60%。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到您的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白天明天白天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6度。要特别提示您的是，未来一周降雨频繁，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一周呢是高温高湿，大家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下雨呢也会比较分散，还是建议各位随身携带好雨具，在途经下雨路段时呢要注意放慢车速啊，注意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还会影响视线，大家外出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在途经涉水路段时更要注意行车安全。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哎，刚刚我们陈局讲了，可以到我们的黄骅市博物馆，我们游客可以真实的到我们的这个考古现场，感受2000多年前的历史温度。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瓮棺葬群呢，让人能够触摸到2000多年前的呼吸，而历史的长河还在向前流淌。那我听说我们黄骅还有一处金元时期的北方第一大港，陈局是吗？
11: 没错。当时的海丰镇就是我们金元时期北方的最大的港口，它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海丰镇遗址啊，就在咱们那个黄骅市杨家庄镇和海丰镇村啊杨庄村中间，于86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啊首次被发现。遗址啊南北1200多米，东西1900多米，面积啊超过了200多万平方米，经过了3次挖掘，出土器物啊主要以这个瓷器为主，有专家就认为了咱们海丰镇遗址应该就是宋金时期、宋元时期是吧？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起点，瓷器呢就从这里远销东北亚、韩国、日本，甚至更远的一些地区。
2: 您看，瓷器远销海外，原来我们黄骅在古代就是对外开放的这个前沿哈。
11: 没错，到现在啊，咱们海丰镇的地下呀、啊、还没。

0: 埋藏着一座这个千年以前的港口城市呢？黄骅呀，其实是一种从大河文明走上海上文明的。
1: 嗯，
0: 海丰镇遗址啊和伏堤城遗址都是我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骅市作为咱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联盟之一，河北省唯一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境内啊有两处国宝单位入选全国这个总共五处的聚落类海丝史遗点。
1: 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星火，到战国问官葬的生命标记，再到金源海丰镇的千帆竞发，褐色文脉就像一串时光的钥匙，帮我们打开了黄骅一页一页尘封的过往。不过当这种历史的褐色和大海的蓝色相遇的时候，哎，还催生出了另外一种颜色，是不是陈局？
0: 对，
1: 白
0: 色。白
1: 色，哎，
0: 白色啊，我们这个代表的就是盐文化。咱们这儿有河北省河北海盐博物馆、海丰镇唐代盐业遗址，还有这个长隆盐厂啊，以这些为主体。
1: 嗯，那我们这个黄骅盐业历史大概有多久呢？
0: 黄骅啊，自古就有鱼盐之力闻名天下。这个长隆盐厂呢，也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厂，产量呢就占全国海盐总产量四分之一。啊，黄骅是这个长隆盐厂的发源地。境内啊，光盐田就30多万亩，原盐产量150多万吨，历史上就有这个万灶青烟皆逐海的这个盛况。黄骅市内呢，有这个张武城遗址啊、海丰镇遗址啊、唐代主盐遗址啊，再现了这个数千年前这个主盐盛况。
1: 万灶青烟皆逐海，
0: 嗯，
1: 就是这个画面，我觉得一想就很壮观。这些散落在历史当中的盐业记忆，如今我们在哪儿能够集中的看到、触摸到呢？
0: 嗯，我们这个海盐博物馆啊，2009年10月份就开馆了，是河北省首家这个盐业博物馆，也是咱们全国展示盐业资料最全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啊，以全国各地的给盐业资料为基本展示内容，分为叙听啊、华夏盐宗啊、当代盐业、神奇的盐四大部分，那个涵盖了海盐、湖盐、井矿盐等各种盐种的这个发展历史，以及盐啊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再现了那个我国4000多年前就开始的盐业生产和盐民生活的这种文化风貌。
1: 哎呀，从4000多年前到今天，这个盐的历史，哎，就是一部文明史哈。
0: 对呀，黄骅这个产盐啊，历史非常悠久，也是我们中国盐业的发源地之一。据这个《黄骅县志》记载啊，从西周开始，这里就有产盐的历史，春秋时期就开始盛产了。啊，那个怎么说呢？叫宋之盐以河北称冠，元之盐啊以河间著，明则银花玉叶，驰誉长鲁。这个黄骅海盐呢，统称就叫长隆盐，经久不衰，盐称至今。
1: 嗯，
0: 这个咱们最有名的就是一个新立灶村。这是黄骅最早采用传统工艺制盐的一个村落，也是自古至今仍延续啊以盐业为主的产盐专业村儿，啊，全村祖祖辈辈世代传承就靠制盐为生。那个2008年，在这个村的东南啊，发现了一处战国时期的遗址，啊，发现了很多这个古代的煮盐用的器具。据着咱们省文物部门考证呢，说这个战国时期这里的先辈们就用那个陶罐，当时用陶罐熬盐的历史，
1: 嗯，
0: 啊，新立灶这个村民中这个灶字，
1: 嗯，
0: 咱们那个灶台啊，
1: 嗯，
0: 古意啊就煮海为盐的灶地，
1: 哦，
0: 啊，新立灶啊意思就是辛辛苦苦建立起的煮盐的地方，
1: 哦，
0: 啊，就算到了现在，咱们黄骅的这个人工制盐技艺啊，这个也是我们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呀，您看，真的是哈，从西周到明清，再到我们今天的长隆盐厂，
0: 嗯，
1: 我们黄骅的这个盐文化，真的是用海水写的一部活历史哈。哎，
0: 对，
1: 特别是您刚提到的这个新立灶村啊，村民里这个灶字儿，哎，灶台的灶，它就是藏着上千年的故事。哎，陈局，那么这个原始制盐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呀？还有就是这门手艺现在还能看到吗？
0: 能看到，这个涉及的这个就比较专业了，我也是了解的比较肤浅，我大概给你说一下啊。
1: 嗯，好，
0: 这个原始制盐啊是一门这个技术性很强的这个手工技艺，从西周啊到明初啊，它经历了很多阶段。
1: 嗯
0: 啊，一开始制盐呢是用煎熬的方式啊，使成煮。

0: 百为盐，它是用那个陶罐熬制出来的啊，下面用咱当地的芦苇啊、蓬蒿啊、荆条啊煮盐啊，作为煮盐的材料，起火烧沸这个卤水，把水分蒸发出去啊，到了解盐出锅，盐就出来了。
1: 嗯，
0: 到了明代中期呢，这个随着这个产量的这个需求变大啊，改煎为晒啊，把咱这个潮水啊，用潮水把这个卤水啊弄到我们的盐田里面，通过风和阳光对咱们这个结晶池把这个卤水啊蒸发出去，
1: 哦，
0: 啊，
1: 蒸发
0: 啊，对了，剩下的就成我们这个盐了。到现在啊，村里面各摊啊叫碾头啊，我们这碾头制盐的一个高手和刨鲜啊制卤的这个老盐工啊，他们这个秉承着传统的制盐艺术，沿用五莲子法。什么叫五莲子法呢？他取那个莲子啊，测试那个水的，测试那个卤水的浓度啊，卤水它由这个浓度由浅变深啊，它这个浓度变高以后，这莲子从卤水的底部慢慢就浮上来了。
1: 哦，
0: 等一颗莲子浮上来，说明卤水还不太够啊，接近了。等到五颗莲子都浮上来以后，这个卤水就到火候了。
1: 哦，
0: 啊，这叫五莲子法啊。这个咱们这个新立灶村啊，距离这个市区啊大概35公里吧，就紧挨着咱们这个长芦盐场，离渤海岸边呢也就3-4里地。
1: 很近哈。
0: 对，它地幅非常广阔，有丰富这个卤水和大片的滩涂，所以说它是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产盐圣地。他们这儿产的盐这个粒儿大啊，晶洁啊，它这个结晶啊比较干净啊，颗粒均匀，含盐量还高啊，质量好，味儿纯，远赴盛名。这个精制盐呢，颗粒小，品质纯啊，干燥洁白如雪。咱这个主要含那个氯化钠嘛，
1: 对，
0: 氯化钠含量能达到99.3%。
1: 哇，够纯的，真的好纯啊。
0: 对，既是这个食用盐的上品，它同时还是那个化工啊、印染呀、冶金、炼油啊、食品工业这些上等的原料盐，它的声誉很高的。
1: 哎呀，真的是哈。您看啊，就是刚刚呢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了红绿蓝褐白。
0: 对。
1: 哎，这五色旅游我就有一个感受哈，我觉得这个黄骅的旅游资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这五条线路，五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啊。哎，陈局，你看我们刚刚聊完这五色，我们是不是得说说五味呀？
0: 哎呀，你总结得太好了。我们那个黄骅不仅有这个五色的美景，更有这五味的美食。哎，说到吃了，我可得给你好好介绍介绍。
1: 哎，我最期待这个环节了。其实你说民以食为天，是不是啊？咱们靠海吃海，到了黄骅，我觉得肯定我们得整一顿海鲜大餐呀，对吧？
0: 啊，那是必须的。
1: 哎，那陈局，您给我们介绍几道地道的，或者说当地人家常做、招待客人也拿得出手的那种海鲜。
0: 行。这个到河北度周末来黄骅吃海鲜，这是我们的一个金字招牌。
1: 哎，
0: 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那个最家常的也是我本人最喜欢的啊海鲜美食，一个是清蒸梭子蟹，一个夹熬八带，还有我们这儿这个吃鱼的口诀叫一平二块三塔嘛。
1: 哎，这个我听过。
0: 啊，对，第一道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清蒸梭子蟹吧。
1: 好，
0: 对于黄骅人而言啊，最好吃的就是海蟹了。
1: 嗯。
0: 海蟹哪儿的又最好吃呢？就必须是黄骅本地出产的这个渤海梭子蟹。这个黄骅梭子蟹啊，不仅是咱这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啊，更是以其这个卓越的品质征服了这个无数食客的味蕾。每年3月到5月啊，9月到10月，这是生产旺季。
1: 最肥的时候哈。
0: 对，这是它最肥的时候。它为什么好吃？关键在3点：第一，生长环境特殊。咱们渤海湾啊是泥质海滩，这个浮游生物和这个底栖生物特别丰富，梭子蟹吃得好，长得壮，这个肉啊它就肥。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鲜，海鲜主要是，
1: 哎，对
0: 是个鲜，
1: 就吃鲜。
0: 那个渔船一靠港，那个梭子蟹可以说是没有直接就上桌的。鲜度都跟那个冷冻产品包括啥不能比，
1: 没法可比，
0: 啊，
1: 没有可比性，就没有可比性，
0: 没有可比性。对，第三呢，就是做法要简单，就是清蒸。 不加多余的调味料啊，吃的就是这个蟹肉本身的鲜甜回甘啊。
1: 哎、
0: 如果谁玉阳你来，
1: 哎，我觉得我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0: 我一定要请你吃一下这个梭子蟹啊！
1: 哎、好，一言为定。
0: 鲜到极致，它是发甜的。
1: 对。对的，
0: 对，这个蟹肉是发甜的。
1: 对，
0: 哦、
1: 这个清蒸梭子蟹，我们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儿。您真的不用去又蘸什么姜啊、醋啊，真的不用调那些、调味料，您就吃它的这个原汁原味儿。
0: 嗯，
1: 这刚您说的这是第一道啊，梭子蟹。那第二道这个夹熬八带应该也是一种风格，八带还有这个夹熬的这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讲究？熬到什么程度？
0: 哦，这个夹熬啊，说白了就是那个我们在家里自己熬煮炖啊，就是这么一个通俗的说法。
1: 嗯，
0: 这是咱们这个黄骅最地道、最有烟火气的这个烹饪手法。
1: 嗯，
0: 就是大锅炖，
1: 大
0: 锅
1: 炖，铁锅炖。嗯
0: 啊，八带啊，八带就是章鱼嘛。
1: 对对对。
0: 从清明到立夏这段时间啊，它是最肥的了，肉又厚，还没有沙子，口感呢还特别脆嫩。这个黄骅人对这个八带的新鲜度啊要求也特别高。第一得看你眼睛亮不亮啊、嗯，必须得眼睛亮的，那说明是活的、
1: 哦、
0: 啊。第二得看吸盘呢有没有劲儿
1: 啊，就
0: 有
1: 人会拿，
0: 啊、
1: 就拿这个手去摁它那个吸盘，能不能吸住，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啊，只有这个最新鲜的八带啊，它才能经得住这个长时间的熬煮了。
1: 所以说这个加熬哈，哎，它不是说简单的炖，其实还是有功夫的。
0: 对，加熬讲究的是慢火细炖，汤汁啊还得收浓。先把咱的八带啊煮到变色，腿打卷去以后啊，加上葱姜啊，葱姜蒜酱油，用高汤啊或者是鱼汤啊，慢慢的给它熬，把咱这个八带这个汤汁啊浓郁滋味全吸进去，这个火候最见功力了啊，既得炖的还软嫩入味，还不能把那个八带煮老了，不能失去它本身的那个 Q 弹的那个嚼劲儿。
1: 就是这特别有画面感，而且就是其实我是特别爱吃这个八带的。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局这个吃起来的这种感觉。
0: 我的感觉啊，这个它这个最妙的就是它的口感层次，第一口啊是那个浓郁的这个酱香味儿，咬下去还有点 Q 弹有嚼劲儿，你再细品呢、啊、就能品到这个海鲜里的鲜甜了，就在嘴里慢慢的就散开了啊，最后呢最绝的是啥，我最喜欢就那锅汤汁儿，
1: 往米饭上是不是一浇。
0: 对了，
1: 您看您这一说着，这真的是一会儿这口水都流满了哈。这说到我们的前两个，还有您刚提到了这个我也听过，一瓶二块三塔嘛，啊，听起来像顺口溜，其实它就是三种鱼。
0: 对，
1: 嗯，
0: 在这个黄骅呀、啊、来说，整个渤海地区啊，渤海湾都流传这么一个关于吃鱼的一个谚语，一瓶二块三塔。
1: 哎，对。
0: 这个啊，不要误会，不是说给他们搞排名啊，其实这句话呢是一个关于他这个分量的一个美食的密码。
1: 哎，
0: 啊，指的是一斤的平鱼、二斤的快鱼和三斤的塘木鱼，这个规格啊它是最好吃的。
1: 哎，所以大家来我们黄骅，大家要记清楚啊，注意是一斤的平鱼、
0: 二
1: 斤
0: 的
1: 快
0: 鱼、
1: 三斤的塔木鱼，这是指这个就一条就这个斤秤
0: 啊。对对对，一条啊、
1: 哎、对对对
0: 啊，
1: 这个规格是最好吃的
0: 啊。先说一下这平鱼啊，这个平鱼也叫银昌鱼，它这个一斤左右啊，也就长差不多这么大吧。
1: 一
0: 长它这油脂特别足，肉质呢还特别嫩，刺儿少肉厚，老人孩子都能吃啊，红烧是最经典的了。再说这快鱼啊，这个二斤的快鱼鲜味是最浓的，哎，它这号称海中最鲜的鱼，但是就是刺儿多。
1: 对，
0: 一般我们说啊，刺儿多的鱼鲜嘛，啊，就是刺儿多。
1: 对
0: 啊，这那个黄骅人吃它了，就讲究一个趁着鲜清蒸。对，虽然挑刺儿呢费点功夫，但是为了那股鲜啊，也都值了。
1: 哎，对，这个鱼就是这种刺儿多的鱼，其实它是格外的有一种鲜味儿的。该说三塔嘛了，
0: 这三斤的塘木鱼啊，就是口感最好的规格了。这个塘木鱼啊，吃法呀、啊、非常多样，基本上就是加熬和红烧。当然了，这个物以稀为贵嘛，三斤规格的塘木鱼啊也比较少见，价格呢也比较可观。
1: 对，因为我们可能见的比较多的是那种小塔木，老人讲叫小塔木尖儿啊。
0: 啊，这塔木尖儿，这在黄骅最常吃的就是塔木尖儿。
1: 对，油炸一下，对不对？
0: 把那个鱼皮撕下去，然后裹上蛋液啊，或者裹上面糊，
1: 对，
0: 炸，哎， 外酥里嫩，外咸里鲜，那个香味儿能让人记一整天。咱们这个黄骅渤海湾这三道美食啊，每一道就凝聚着咱这个泥质海滩这个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咱这个渔家人的这个烹饪智慧，就是这个黄骅人信奉的嘛，靠海吃海嘛。
1: 嗯，对，
0: 最好的味道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饰啊，新鲜的是。

0: 材和这个恰当的烹饪方式，就是对咱这个大海最好的致敬。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已经想好了。也给大家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提个醒，您到了黄骅呢，先上蒸锅蒸咱们的梭子蟹，哎，再来一道熬八带啊，最后再照着一平二块三塔嘛的方子挑鱼，哎，这顿饭吃下来才算没有白来。但是我觉得光吃完海鲜还不够，我觉得这不算是完整的黄骅味道，是不是陈姐？
0: 对，我们黄骅呀，还有一种独特的面食，
1: 哎，
0: 像花，
1: 嗯，
0: 吃着呢像这个艺术品，
1: 哎，
0: 啊，还带着咱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独特的印记，就是这个黄骅面花，
1: 哎，
0: 对，这是我们这个黄骅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非遗美食了。
1: 嗯，对，你在别地儿是找不到的。
0: 啊，对，我就是我们这个这一带啊，只要过年的时候才会做这个面花，选用啊必须是我们当地这种旱碱麦磨成的面粉。
1: 嗯
0: 啊，咱这个渤海湾的盐碱地呀，这个昼夜温差大啊，冬春呢比较干旱，这就造成了这个旱碱麦独有的特质。光在这个纯鱼养旱作的这个自然法则下呀，旱碱麦经历了大概250多天这个生长周期，沉淀了13%到16%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优质蛋白，远超那个普通小麦。它还富含什么钙、铁、锌等微量元素。这个所以说这个优质的旱碱麦啊，是我们这个黄骅特色面花的根儿。
1: 哎，这个盐碱地里种出来的麦子哈，这个蛋白含量反而是更高的哈。
0: 哎，对呀，啊，对呀，啊，这就是这个大自然的奇妙之处了。
1: 嗯
0: 啊，旱碱麦的麦粒啊，比普通小麦啊短小，但是呢饱满结实，它磨出来这个面粉啊，有股独特的这种香甜，啊，再加上这个面花制作啊。它不是简单的啊，我们就直接
1: 不像我们
0: 蒸出来，啊，
1: 对，蒸馒头似的那样，
0: 嗯，
1: 对，不是的，
0: 它要经过反复的这揉面、磕花、晾花、醒花、蒸花等等吧，10多道工序呢。
1: 对，
0: 啊，
1: 而且我知道这个面要揉的那种，我们当地人可能叫揉的特别杠，就是很硬。
0: 对对
1: 啊，不然你这个
0: 嗯
1: 是磕不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并且我们还独具匠心，把这个面花模子雕成各种各样的吉祥图案，因为我要过年要吃嘛，
1: 嗯，对
0: 对
1: 对，
0: 啊，有雕那个12生肖的，啊，有雕鲤鱼的、桃子的、石榴的、花篮的等等等等吧。
1: 对，还有这个鸡的这个形状哈，刚说的12生肖里边都有，啊，嗯，
0: 对对对，啊，腊月28打糕蒸馍贴花花，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谚语，黄骅人过年蒸面花的风俗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寓意呢就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1: 嗯嗯，其实您看这个面花，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是一种文化符号，对吧？
0: 对，没错，
1: 嗯，
0: 对，面花的渊源啊，可以追溯到这个明朝弘治年间。据传啊，当时的这个孙记面花就是用咱们这个旱碱麦为原材料，用他们那个制作手法啊，入宫献给了谁呢？茶不思饭不想的张娘娘，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那个张娘娘，
1: 嗯，
0: 娘娘河，
1: 嗯，对，娘娘河的那个，嗯，
0: 对，留下的什么？碧玉佳肴时可见，面经妙手方为花啊！这个佳话，我们这个碧见面花啊，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1: 嗯，
0: 这个500多年以来啊，孙家人一直恪守的这18道工序啊，延续着这个古法手艺。到了09年的时候呢，咱们黄骅面花制作就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500年的匠心加上现代科技，让我们的非遗美食走得更远了哈。陈爵，您看啊，您刚说了5种颜色啊，5条线路，5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把我们黄骅的这个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给串起来，那会是什么？
0: 嗯，我想那应该叫慷慨英雄地，余言东枣乡。这10个字啊，浓缩了，我感觉浓缩了黄骅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慷慨是黄骅人骨子里边那种豪迈实在。啊，英雄地是对我们革命先烈的致敬，余言呢是我们向海而生的生计，冬枣呢又是我们3000年农耕文明的结晶。
1: 嗯，说的太好了。那么对于想来黄骅玩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推荐的线路吗？
0: 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建议安排2到3天啊。第一天咱们走咱们的蓝色路线，
1: 嗯，
0: 上午呢去金沙滩啊，去或者东渡码头啊、华中码头。吃住就在南白河镇啊，民宿体验一下咱的沿海风情，品尝这个大海的第一口鲜。
1: 嗯，
0: 第二天呢，我们就走绿色加白。

0: 白色这种旅游线路，去南大岗湿地观鸟啊，然后去巨馆、古贡枣园采摘冬枣啊。当然了，得冬枣熟了的时候啊。
1: 对，其实马上
0: 下
1: 就
0: 午我
1: 到
0: 们
1: 了
0: 就，
1: 哈，马上就到了，
0: 对对对，下午嘛，我们就去海洋博物馆，吃住呢就在黄花城区就可以了。第三天呢，我们再走一下红色加褐色路线啊，从烈士陵园啊看一下赵伯升故居、伏堤城遗址。啊，那个海丰镇遗址，当然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自由组合一下。黄骅绝对是你，是一座你值得慢下来住下来的城市。黄骅这颗镶嵌在渤海湾畔的明珠啊，正在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勤劳、智慧、朴实、好客的黄骅人民，真诚地欢迎四海宾朋的到来。
1: 哎呀，说的太好了！慷慨英雄地，余言东枣乡，黄骅值得每一个人用心去感受。再次感谢陈菊做客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
0: 谢谢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黄骅。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8: 我有一表弟还不到30岁，就长得有点着急。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孩子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都会很礼貌地跟对方的家长说再见。那对方的孩子看见我表弟，直接来了一句：“爷爷再见。”当时我表弟当然很受伤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生活中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来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我是曹格啦，曹格啦。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一首歌。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Top 40.

0: 新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新海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一。

0: 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7:30，我是王友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2度，空气指数46，属于优，伴有东风二级，相对湿度是61%。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最低气温是25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6度。24号夜间呢到2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4度。要提示您的是，未来一周降雨频繁，而且很分散，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现在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天气时呢，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是广告牌旁停留。同时呢，也要提示各位，下周呢是属于高温高湿的体感，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降雨时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降雨呢会导致刹车距离延长、路面湿滑。同时呢，在途经积水路段时，更要注意行车安全。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

这是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翻唱歌。能够吸引彼此在一起的是某种磁场，相貌和性格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条件。长得有点着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看到达子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理发，就会被问你是在哪儿工作的啊？现在被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即便如此，也不要让憔悴写在脸上。下班记得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听到苏打绿的清新演唱《早点回家》。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1: 这是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2: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1: 说来话长。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7: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闯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九岁的 Tango 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8:30，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1度，空气指数48，属于优，伴有东风1级，相对湿度是67%。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6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4度。未来一周呢，降雨比较频繁，而且呢非常分散，同时呢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天气时呢，请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是广告牌旁停留，同时呢，也要注意高温高湿状态下多多注意防暑降温。还要提示各位的呢是，降雨时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同时呢，在途经涉水路段时要小心谨慎。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甜蜜时光。

这是郁可唯的一首小柠檬，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如果是在饭后来一杯的话呢，据说是有帮助胃肠蠕动的作用，今天晚餐过后不妨试试看哦。我是橙子，继续和你分享甜蜜时光。在娱乐圈被光环笼罩的艺人们，岁月似乎不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真的是长得太不着急了。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员》。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哎，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两天呢，又有一件尴尬的事想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呢，有一个单位想让我去他们那儿主持一场活动，但是呢，他们的领导就对身高有要求，就对一个主持人的身高有要求。那么当时我就把我的身高报过去了，大概就是1.81米。大家见没见过我呀？知道不知道我多高啊？结果我就去了，当见到了对方的那个主管人之后，他说：“大龙，你有1.81米。”他当我的面就说我矮。哎，我当时我就整不明白了，我说我1.81米也算矮吗？我就给他算了一笔账，你看啊，我真实身高1.7米，我穿了一个厚底鞋3厘米，1.73米，我又垫了个内增高1.75米，我袜子再垫上去1.76米，因为我的头发比较厚，所以又增加了3厘米，我1.81米怎么了？就我虚报2厘米怎么了？我就想问一下，1.81米在很矮吗？我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Orange 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听你的节目就让我想到了前两年特别搞笑的一件事在我身上发生的。当年怎么回事呢？就是那年呢，我就快过年的时候买了一双马丁靴，结果一寄过来发现两只都是左脚，我就赶紧跟商家联系，我说让他帮我退换货哈，结果又给我寄过来了两只右脚，他又让我退换货，结果寄过来了两只左脚，我真的要发疯了。然后我跟商家说，我说这样吧，要不然呢你就再给我补寄一双，结果他又给我补寄了两只右脚。就这样，龙哥，我有了两双一模一样的马丁靴。哎，我跟你说，姑娘，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发货那个大哥跟他领导闹别扭了，他确实跟他们老板有仇。甜甜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跟我闺蜜吐槽，我说我最近怎么那么想谈恋爱呢？怎么那么想结婚呢？怎么那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安稳的小家呀？怎么那么想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抱抱说说话呢？朋友说，你排卵期到了，过了这个期之后就好了，停停也就过去了。思思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我看了一期节目《走进科学》，当时呢，一对老人家的电灯晚上莫名其妙的自己亮，结果大家都说哈，他家闹鬼了，那对老人呢还因此就病倒了。这其中呢还请了特别厉害的大学生来解释到底怎么回事。最后啊，这个村里维修电路就发现他们家的开关松了，紧紧就好了。龙哥，我现在发现哈，就这种节目，就以前我都当作那个神秘的节目来看，现在就是搞笑娱乐。艾伦，艾伦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上初二的时候啊，就迷上了那个张震讲鬼故事，于是呢我就带了一个那个录音机，我就到宿舍八个人一块听，因为自己听的话能把自己吓死。那故事听得太吓人了，于是呢我就停下来不听了。我接着我就说，要不然咱把那个电池抠了吧，你说万一咱睡觉的时候一不小心，你说我按到那个开关它又响起来，那是不是太恐怖了？于是呢我正准备抠电池的时候，另外一个同学说，你还是别抠了，万一哈你抠出来电池它半夜还突然响了，那真的能把咱吓死。金华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凌晨三点，我给我好朋友发了个信息让他看一个视频，他当时就给我秒回了，然后我当时我一惊，我说妈呀，这么晚了还不睡呀，肝都不顾了是吧？我刚发出去这句，他说你也看看你呗。挨揍挨揍留言说，龙哥，我就想起来哈，多年前我听你们广播，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主持人就接听了一个听众的电话，听众说话了，那个主持人啊，我刚在那个麦当劳门口哈捡了一个钱包，里面有5000块钱。哎呦，主持人一听，哎呦，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哈，那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哈在广播当中啊这帮您找到失主的。听众一听，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我跟你说，我就是想在你节目当中点一首歌，就是那个 大张伟的倍儿爽，表达一下我此刻的心情，就这个 feel 倍儿爽。若若若留言说，龙哥，那天我经过我们家邻居，我说阿姨，你家做什么好吃的能让我尝一口不？我家那个熬中药呢，那我尝一小口吧。妈呀，大馋丫头。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华华留言说，龙哥，那天我下了班挺晚了，天已经黑了，大深夜的，当时我就看见街上啊有很多外卖小哥奔波送餐，龙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很励志啊，你看别人都那么晚了他还在吃，

0: 我有啥理由不吃呢？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美好未来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最扎心的时刻是什么？我跟大家讲，每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是丑时，因为我本来以为我喜欢的人给我来消息了，一看微信运动于彩虹留言说，龙哥请问，关于遇到人际关系的这些问题你都怎么解决？那么在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一般面对所有难解决的人际关系，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失踪，谁都别来烦我。下留言阳光心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哎，你这么快乐的人也会抑郁吗？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压力特别大，抑郁的时候，我爸妈他竟然带我去看神婆。当时啊，神婆一顿操作之后，他说这孩儿啊身上挺干净的，就是脑子里面想太多了，你带他去心理门诊看看吧。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熙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怎么动不动都想死想死的？我总结了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想死，是因为活得太认真了。那些活得不认真的人心态好极了。浅梦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你这样的职业没有摊上办公室恋爱？其实我一直挺佩服那些在办公室就能谈个男朋友女朋友的，因为我发现自从我上班之后，我对每个人我都莫名其妙的有点敌意。你是怎么爱上你的敌人的？青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规划是啥？在大龙这儿，你别老跟我提什么学习规划、职业规划、人生规划，我啥规划没有，我连明天早晨吃啥我都还没想好呢。在大龙这儿，我活一天算一天。月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也会买那些动漫周边吗？一般我跟我朋友出去逛周边店，我是一定会逛的， 然后呢，我就上上下下指指点点每一个角色一番之后，我出门走人了。我逛是真的会逛，但是我并不会买。毕竟大龙已经老大不小了，我宁愿点杯奶茶。

0: 会规划目标，年年月月哈，带我一起规划未来，是吧？厉害吧？第二呢，非常关心我的一举一动，要求我每天每周每月要跟领导汇报我都干啥了，你看多关心我。第三呢，还特别粘人，一点都离不开我，我去趟厕所吧，手机响了50次。第四就是有钱，每个月吧按时按点给我打点生活费，还掏钱帮我养老。还有就是第五，从来不要求我做家务呀，心疼我，不让我早点回家做家务，就怕我累着。第六，个子还挺高的，你看我们单位吧，在8层楼哈，挺高的。还有就是哈，你看到周末了吧，怕我出去跟别人玩还得花钱，于是周末又给我安排了工作。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花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忘记回信息的时候你都怎么跟对方解释呀？一般呢我就实话实说，我不好意思，那个刚忘记回你信息了，那个刚在玩手机，那个玩手机跟玩手机不一样哈，就是我可以那个刷微博然后偷能量，然后可以看电视剧可以看淘宝，但是他说我就没看微信哈。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慢慢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颜如不是颜学晶，差点说成颜如晶啊。大家回复颜学晶，颜学晶这两天真的是好火呀，这两天关于他的这个新闻怎么那么多，所以我也做了一期关于这个事件的回顾，让大家看一看到底颜学晶怎么回事。那么所以呢，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颜学晶三个字，回复颜学晶，我们来梳理一下颜学晶最近的娱乐风波。这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龙给大家发送的信息，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颜学晶。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最近啊，颜学晶真的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来，今天他的儿子都已经道歉了，他说娘的错儿子担，感谢大家的监督和批评，我们错了。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最近呢，演员颜学晶在直播当中透露啊，儿子拍一部戏就挣个几十万，在北京生活啊，一年得180万才能让这个家正常运转。相关的内容被部分网友解决为哭穷，脱离大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就在刚刚啊，这个颜学晶的儿子啊，林傲飞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也转发了母亲的道歉信，并且留言说，哎呀，娘的错儿子担，感谢大家的监督和批评，我们错了，再一次向大家真诚的道歉，对不起。大家呢关于这个事件我也做了一个梳理，我拍了一个视频号，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颜学晶三个字，回复颜学晶三个字，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视频。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哎，我说句公道话，其实一个明星一年赚个百八十万，按照明星这个等级来说，收入确实不算高，但做人咱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儿啊，都是老农民出身的，百八十万怎么能不够花呢？你花哪儿不够花呀？都是穷日子过过来的，怎么过好了之后就忘记那个穷日子怎么过了呢？花180万不够花，你给大龙试试，我花的够够的。但是在这里啊，我觉得闫学晶的教训也给所有的艺人包括在内所有的公众人物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公众人物的影响就源于人民，一切脱离群众容易陷入自我的视角盲区。闫学晶的经历和争议尤其是提醒同行不要忘了来时路，那些掌声和认可都来自普罗大众的托举，千万不要轻视我们，他们的生活的优越感和情感温度才是创造和自己公共言论的基本锚点和坐标。

0: 所以千万不要忘了，你能够活起来还不是我们的鼓励吗？是不是？严学晶三个字，大家看一看啊。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严学晶，让大家看看最近严学晶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一个 APP 火了，你知道吗？叫啥？叫死了吗？死了吗 APP 开发者回应到底要不要改名，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最近呢，一款定价8块钱主打独居人群的安全 APP 叫死了吗突然爆火，冲上了 iOS 付费榜的第一名。据介绍啊，这是一款为独居人群打造的轻量化安全工具。用户呢，在 APP 提前设置一位紧急联系人，如果你连续多日都没有登到这个 APP 里面签到的话，系统将于次日直接发一个邮件告诉你的紧急人，并且及时传达安全信号。APP 的开发者吕先生就表示啊，团队我们只有3个人，都是95后。 APP 爆火之后啊，陆续有网友就提出了优化建议，更多网友认为啊，这个软件的名字死了吗不好听，建议改成活了吗。对此呢，吕先生表示，我目前呢还没有收到相关部门的提出改名的要求。他表示，在中国啊，死这个字很少被人提及，但是死是每个人都必须去面对的事情，当人们知道了自己死亡的节点，或许才能更好的面对当下。

0: 其实这条新闻让我羡慕的是，开发成本1000多，结果现在100多万，有人想买。在我看来本来是挺丧的，结果人家作者或者是开发者赚得盆满钵满。当然我看过之后，我觉得这个 APP 还存在诸多的功能缺陷，比如说时效性差呀，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啊，都受到质疑，而且技术门槛挺低的，大厂们都可以轻易复制，一次性付费模式也很难支撑长期。
1: 邢凯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9点。

0: 2:30，我是王爷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0度，空气指数50，属于优，伴有西风1级，相对湿度是74%。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要提示到您的呢是今天。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左右，最高气温呢是34到36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4度。未来一周呢降雨频繁，而且呢非常分散，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一周呢高温高湿，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雷雨天气时呢也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是广告牌旁停留，开车出行时要注意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降雨呢会影响视线，同时会延长刹车距离。还要提示各位的是，在途经涉水路段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周华健带来今天金唱片的开场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听起来是非常温暖而又亲切的旋律，这也是周华健时常都会带给我们的感觉。那为周华健写这首歌的这位音乐人也是大家熟悉的歌手，他就是周传雄。当年擅长创作的周传雄，在自己唱歌的同时也为其他的歌手做嫁衣。现在我们就再来听周传雄为那英写的歌《出卖》。今天的金唱片开场，我是徐静。

当年周传雄为香港歌手陈慧琳也创作出了不少的经典作品，这其中像《记事本》还有《北极雪》都有着非常高的传唱度，所以我也在猜想周传雄本人应该也非常喜欢这两首创作，因为在后来他自己发行专辑把这两首歌都进行了重新的演绎。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周传雄自己来演唱他为陈慧琳写的这首歌《记事本》。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

0: 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黄成祖的歌叫做《我爱你》，这是一个出道的时间比小虎队还要早的美少女组合。那唱片公司用了可爱的小女生路线对他们进行打造，所以他们的歌声包括他们的造型都是满满的花季与青春的味道。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陈美玲最初也是走这种美少女路线，我们来听这首陈美玲吐露少女心声的歌，歌名叫做《假如》。金唱片继续流转，我是徐静。

接着在歌声当中，我们再来重温伊能静在歌坛的最初。当时的伊能静签约在刘文正创立的唱片公司旗下，刘文正为了取了伊能静这个艺名，因为他选择了的确是非常适合他的美少女路线。现在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伊能静在那个阶段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生日快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

0: 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听到谭咏麟的《爱情陷阱》，这是谭咏麟的一首粤语的快歌。那通常他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载歌载舞。我记得应该是在几年前，谭咏麟参加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现场演唱这首歌，虽然当时已经是

接近70岁的年纪，依然是劲歌热舞，嗨翻全场。那接着我们要重温的依然是粤语经典，这是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苏红带来的歌，叫做《三月三》，这是通过参加青歌赛一举成名的歌手。当时的内地歌坛，西北风还正在流行，像苏红这样甜美的嗓音，唱着清新柔美的歌，反倒让她在一片西北风粗犷的歌声当中脱颖而出。现在我们听到的毛阿敏，也是跟苏红同一年参加青歌赛的歌手，永远是朋友。

刚刚我们接连听到的苏红、王阿敏还有维维，都是在1986年参加了青歌赛，三位分别获得了冠亚季军。当年的青歌赛是每两年举行一届，当时光流转到了1988年，第三届青歌赛上演。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三届通俗唱法的冠军陈汝佳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20: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9度，空气指数50，属于优，伴有西风一级，相对湿度是79%。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25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6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4度。那提示各位的是，未来一周同样降雨频繁，而且呢降雨非常的分散，同时呢降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呢，请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是广告牌旁停留。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下周呢高温高湿，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在行车时还要注意行车安全。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还会影响视线，同时呢在途经涉水路段时要注意格外小心谨慎。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梦之旅演唱组合翻唱关牧村的歌《假如你要认识我》。这首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当年这是为青年突击队员写的歌，听起来热情而又活泼，激励了整整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奋发向上。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翻唱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曲，这首歌叫做《泉水叮咚响》。

刚刚这是黑鸭子演唱组优美的和声为我们带来的翻唱作品《京港之夜》。那今天这张新唱片的结束曲也是一首80年代流行曲的翻唱，我们来听李健的《大海啊故乡》。我是徐静，新唱片我们再相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垃圾桶，从这儿把这一拿走扔进去。
1: 看我的！
2: 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北京时间的21: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8度，空气指数53，属于凉，伴有西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86%。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6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4度。未来一周呢，降雨频繁，而且降雨非常分散，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时呢，请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是广告牌旁停留。同时呢，下周气温高温高湿，大家要多多注意防暑降温。开车在路上，如果遇到降雨呢，也要注意出行安全。降雨呢会导致视线受阻，同时刹车距离延长。如经历涉水路段时，更要注意减速慢行，行车安全。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Increased tremendously to such a level.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过客》。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过客》。有人说，当年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为了这首《过客》，帮张学友发行了这张精选专辑。如今回头去看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觉得相当精彩。除了这首《过客》之外，还有《回头太难》《别问》，还有他和王菲对唱的《爱一次给不完》，首首都相当精彩。不过说实话，我对《过客》的印象极为深刻，原因是它是当年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叫做《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樊祥达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有陈道明、阮丹宁还有葛优，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应该是集聚了当年很多的老戏骨。不过因为前面有一出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实在是太火，所以这部戏在当年上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诟病说跟风拍摄，你拍得再好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过客》贴合那样的一个异国街头的这种流浪的情节，相当的感人。于是在陈道明站在异国街头流浪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听到张学友唱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前面有北京人在纽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真的相当不错的一部剧集。你想想，有陈道明有葛优就应该不会太差，对不对？而回过头说这首《过客》，可能大家对这个普通话版本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首歌曲的广东话版本可能更红一点。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叫做《望月》，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当年陈奕迅还没有完全出道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张学友的这首《望月》登上了 TVB 新秀歌唱比赛的舞台，可以说一鸣惊人。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不要说话》。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前面提到了张学友在1994年所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过客》，那张唱片里特别收录了一首

听到的是王菲在1994年和张学友的对唱，叫做《爱一次给不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这首歌曲好像广东话版本我们更熟一点，非常夏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在演唱会上可以点燃全场气氛的音乐作品。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翻到了张学友在1995年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一身白衣服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头跳到尾，但是中间一点都不带喘的，动作都相当大，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张学友的唱功非常了得。这首《爱一次给不完》普通话版本收录在他的普通话专辑《偷心》里面，而广东话版本《非常夏日》收录在张学友的广东话专辑《饿狼传说》。如今回头去听这两张专辑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啊，那就是张学友的一个时代，每一张专辑都如雷贯耳？对，那个时期1994年属于宝丽金唱片时代，所以那个时期的张学友真的是一时无二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也是王菲与男歌手为数不多的精彩的对唱。好了，想要在这时间偷个私心跟你来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对唱《因为爱情》。

这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对唱的《因为爱情》。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我希望我可以放慢我的语气，慢条斯理的跟你一起来分享。歌里有唱，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而有关于我爱你，真的可以有一万种表达方式。冯唐说，春风十里不如你，而张爱玲说，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孩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可是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好像直到今天我们有没有搞懂爱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戏曲也好，自己亲身经历也好，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那段感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也不一样，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爱情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遭遇的过程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好，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感情生活。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央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米。今天接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温33到36度，最低温24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未来一周降雨频繁，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邢台市中院提醒大家，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高温天气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谢安琪所演唱的人妻的伪树，伪装的伪。

听到的是西安琪的人妻伪树，伪装的伪，相当好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相当精彩，林夕写的真的很好，特别是歌曲最后的15个字，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眼能受骗。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林夕真的厉害，15个字就已经把他们这种已婚妇女的真实生存的这种状况，还有内心的这种苦闷，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跟她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男孩可能也有吧，所以不能以点概面。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夕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婚姻的他自己的一番言论，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为了只是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结婚更应该找一个能够让彼此更快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共同这个相对的这种价值观，就同等的价值观世界观，有什么话可以一起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而不是你说这个好哦，他不感兴趣，你说那个好他不理都不理你，那就是难受的一种婚姻状况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并非是单纯的找一个伴儿，找一个能够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人，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不将就。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

0: 心，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提到了婚姻，就是要找一个有共同志向、共同爱好还有价值观要同等的人。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婚姻不能够将就，但是我掉脸一想，我的父辈母辈他们可能不太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过任性，所以好像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也学着去成长，学着去适应。好了，把这个话题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田馥甄黑笔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

听到的是黑笔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听到田馥甄唱这首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我身边的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说，这首歌真的不红，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人说，因为它太不好听了，甚至有人说不太好唱。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这首歌或许歌曲背后有田馥甄自己的小心事，他不太敢去面对这首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不能代表事实背后的真相。不过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这是2013年田馥甄他个人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所收录的一支音乐作品，黄伟文作词，郭文宗作曲。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歌词当中他在面对爱情的一种态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应该让它过去，不必太过纠缠。你想啊，你把所有的精力在纠缠着这所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身上，是不是就已经放弃了未来的前路当中的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爱情，面对现实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真的一刀两断，断得干净的？谁的思绪不是藕断丝连呢？所以我就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虽然张小娴的这段文字写的是轻描淡写，但是却可以很详尽很仔细的让你深陷在思念某一个人的那个小瞬间的情绪里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念的过程，但愿那个过去的人让你在想起的时候，你的嘴角可以上扬。来听小美的《想起》。

这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想起》。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小美把思念一个人的场景唱得好美。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就是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是不是闭上眼睛你就觉得这份思念没那么痛苦，而且相当的享受这个过程。可是我想提醒你，回忆再美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爱情就是如此，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有再多的思念，再多的眼泪，也没有办法将时间倒转。所以我想跟收音前的每一位约定，只回忆不伤感。当然我希望我带给你的这些回忆，这些歌曲你都会喜欢。好，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做出的差不多的方案提交给领导时，内心总是忐忑不安，跟朋友吹嘘认识某位专家。

家，当对方要求引荐的时候，心慌到不知所措，计划去上自习，却流连于刷剧，最后心中懊悔不已。人是一个矛盾体，有时总会违背意愿，沉浸在一时的轻松和愉快中，过后又会产生强烈的愧疚感。生活不会因为你的自我内耗有任何改变，与其焦虑心虚，不如用实际行动去换取真正的实力，只有如此，内心才会安定，人也会活得有底气。人到中年渐渐明白，凡事不再为心虚买单，是一个人最大的清醒。你好，我是大龙，每晚你都能打开我的声音听到我。其实我特别希望大家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到如今这个公号不那么容易被人想起和打开的时候，我的更新需要大家的点击和支持。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伊索寓言里说，每个人都是靠自己的本事而受人尊重的，深觉有理。那些看起来自信强大的人，往往拥有超群的实力，才能底气十足的生活。从坐在轮椅上的青年到清华大学特等奖奖学金获得者，伊小元的励志经历鼓舞着许多在命运漩涡当中挣扎的年轻人。从小他就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双侧股骨头坏死，常年的病痛折磨让他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加瘦小。因为无法站立，手指严重变形，他连简单的生活起居都受到了影响。在他过去的人生中，没有运动，没有娱乐，只有差评以及别人鄙夷的眼神。命运的残酷一度让他很恼火，可他从不曾让自己长久地陷入无谓的痛苦和纠结之中。与其自怨自艾，痛斥命运不公，倒不如用知识延展生命的广度，用实力赢得他人的尊重。他不会落下任何一堂课，为了学习，他经常一动不动地坐上5个小时，即便生病了，他还是一边吊着点滴，一边看书。冯唐曾说，每个牛人都要有一个笃定的核，这样在宇宙间才不易被风吹散，这个核就是生命的定力。2012年，伊小元以高分被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录取，在清华园他仍旧刻苦学习，最终获得了全校特等奖学金，而且还开发了九歌人工智能集聚作诗系统，并被保送为了研究生，继续从事科研工作。面对磨难，他不断积蓄实力，坐在轮椅上奔跑出精彩的人生，也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俗话说，有所持方能无所恐，当压力的潮水来袭，当有的人只能被动地被浪花拍击，而你所持有的能力就是你的救生圈。要知道，自身价值才是人际关系当中最有分量的言语，实力才是一个人行走世间最大的底气，意识摆脱心虚感最好的武器。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不为外物所惑，默默提升自己，这样才能挺直腰杆说话办事，更有底气面对世间风雨，活出舒展的人生。人无一内亏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抵于寻乐之方，守身之先无也。做事无愧于心，才不会被凡事所累，过得也轻松。曾看到过一个视频，让人心中意难平。安徽淮南一个小区里，一名女童不慎将头部卡入单元铁门的缝隙当中，脑袋耷拉着抬不起来，旁边的同伴不断呼救寻求帮助。高先生恰巧路过，他没有丝毫犹豫，马上施救。他发现强硬把头拽过来会使女孩进一步受到伤害，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身体从缝隙里

情溢出来。于是他拖起女童的双腿，费着九牛二虎之力把女童从铁门当中解救出来。这一幕也刚好被路人拍摄下来传到了网上。很多人称赞高先生见义勇为，也有人说高先生在揩油不道德。原来高先生托举女童的姿势不雅，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女童的隐私部位。面对外界的非议，他只觉得当时形势所逼，救人要紧。他感慨说，我自己也有儿女，救人的时候我没想那么多，我问心无愧。在他看来，想着如何作秀摆拍，不仅耽误施救时间，也违背了初心。生活中总有些人把作秀当成习惯来博取眼球，最终失去了诚信，砸掉了口碑。而有些人看似做事费力不讨好，但无愧于心带来的从容却会让内心安定。事事未必尽善尽美，但求问心无愧才是做人的气度和雅量。与其把心思放在博取关注上，倒不如坦荡做事，才不会让自己被心虚感打倒。王潇在《三观易碎》当中写过，心里有数的人不会被绵延起伏的战线和不确定性拖着跑。心中有数的人宛如手握方向盘，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控当中。央视主持人任鲁豫吸引我的并非其专业的主持能力，而是他曾在央视春晚上惊魂90秒倒计时的救场能力。由于前面的语言节目提前结束，当所有主持人们轮流说完祝福的话语之后，距离零点钟声响起前出现了90秒的时间差。在争分夺秒的舞台上，精准把控时间绝非易事，既要在零点来临前恰到好处的报时，又考验主持人的专业能力。任鲁豫心中闪过一丝紧张，但是仅一瞬间，他又迅速调整好状态，自告奋勇地担起了这个责任。他一边紧紧地盯着指示屏，一边五次拿起话筒，运用关键词停连、等待鼓掌等方式与观众互动，直到分毫不差地卡住了零点敲钟的声音。一场异常惊险的90秒倒计时被他化险为夷，观众们却丝毫看不出任何的痕迹，而他的手心满是汗水。过后任鲁豫回应救场一事说道，主持人应该有可长可短的语言编辑能力，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一切都源于他做事有规划，不打无准备之仗，才能镇定自若，临危不乱。凡事提前规划，未雨绸缪，才能做到做事游刃有余，更有自信和底气掌控全局。演员俞飞鸿曾说，我不偷懒，我把自己全交代出去，那就什么遗憾都没有了，不然的话我心虚，我从来不喜欢心虚的感觉。做事不能仅凭蛮力，还需要留有心计，凡事要谋定而后动。如若不能提前做好准备，很有可能会惴惴不安，心慌意乱。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有时正是因为周全的策划、防患未然的深谋远虑，才能了然于胸，让结果峰回路转。心中有数是一种注重细节和时间观念的工作态度，提前把事情捋清楚，把工作分解成各项更小的任务，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策略，方能做到处变不惊，万事能扛。李大钊曾说，凡事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不迟于空想，不傲于虚声，而唯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命。看书要一字一字地读，做事要踏踏实实地做，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做事，万事皆可功成。靠实力赢尊重，留底气，心静，做事无愧于心，心不虚，心安，工作心中有数，尽掌握，心定，凡事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唯有这样才能不被飘忽不定的心虚感打败，让自己活得胸有成竹。愿你我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摆脱这种心虚感，拥有生活的

的底气，在人生道路上越走越顺。心静心安心定，其实图的就是一个问心无愧，情绪稳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今晚我们再聊爆款巨生万物，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滑到页面最下方给大龙打赏，那是对大龙更新最大的支持，谢谢您。第一个真相，关于人性，不懂感恩的人比狼都可怕。作家萨克雷曾说，如果一个人深受大恩而后又和恩人反目的话，他要顾全自己的体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恶毒。他要正视对方罪过，才能解释自己的无情无义。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往往最寒人心，也总是体现着人性最恶毒的一面。生万物中就将最残酷的人性剖析得淋漓尽致。除夕夜，风儿一家好心邀请铁头母子来家里吃年夜饭。在那个普通家庭过节都吃不到什么好东西的岁月里，秀秀还特意包了饺子分享给邻居。可第二天，当铁头和母亲得知费佐是将地租给了风儿家，根本不问及缘由，便立马对着风大脚和秀秀破口大骂。铁头母亲连哭带闹，骂风家不给别人留活路，称他们给

的饺子是黑心饺子，还辱骂秀秀，清白被毁。后来风四带着土匪来屠村，害了村里无数人的性命，是秀秀和村里的人求情，才留住了受到连累责罚的风四家人。可风四的儿子逆位，非但不感激救自己性命的秀秀，还对全村人心生怨恨，更是在成年之后回村时直言，风大脚即便养大了弟弟风梅卫，也是他们理所当然应做的。在不懂感恩的人眼里，即便你付出再多的善意，也是不足轻重的寻常。那些忘恩负义之人，就像秀秀感慨的那样，人的脸像畜生一样，说翻就翻。这世上最凉的不是寒冬，是你掏心掏肺对一个人好，对方却觉得理所当然。你帮他十次，一次不帮变成了仇人，你给他一颗糖，他转头就忘了你曾经分给他半块饼。行走于人世，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就是，有的人比狼还可怕，他把你的善良当筹码，把你的让步当懦弱，你退一步他进一步，你让三分他占七分。他们的心未不保，传递给他们的善意也迟早会被辜负。人到中年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换来真心。对不懂得感恩的人，别客气，别心软，更别一次次的错付善意。你的好要给值得的人，就像施肥要给结果的树，否则再好的养料也会养出白眼狼。关于处事，一个人最大的灾难就是永远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看剧的过程中，在网上刷到不少评论，风四的悲剧其实都是自己亲手酿造的，他的一生就是自己种下的错误堆砌而成的，但无数次的教训到头来都没有换来他一次的清醒。村里人都说，风家老父亲在的时候，风四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后来的他却因为偷机取巧，一点一滴败光了家产。分家的时候，他为了能分得一块好地，装孝顺，让亲爹住在自己家里，结果因为太懒，不到半年就开始卖地，让全家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糟糕。弄丢了自己的地，还满嘴谎言，四处惹是生非，算计这个算计那个，最后又加入了土匪的队伍，带着土匪回到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准备屠村。直到生命的最后，他还在怨恨所有人，怪别人毁了自己的一生，却从未看到生命的每一个转折点都是他亲自书写的。银子的父亲非大肚子也是如此，家里有那么多孩子，他却好吃懒做，从来不愿花费力气干活，动不动就跟年幼的儿女们抢饭吃，还觉得这一切都是老天的不公。为什么有人终身要困在泥潭里？通常离不开这三个原因：思维上的自我设限，行动上的懒惰成性，认知上的怨天尤人。生活这杆秤最公平，你种豆子长不出玉米，你赖耕耘收不到粮食。那些总在找借口的人，就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看着前途光明，实则无路可走，因为他们不肯承认挡住路的是自己。不肯反思的人，只会在同一个地方反复摔跤，摔的次数多了，坑就成了坟。人生在世，与其处处怨旁人冷血无情，不如向下扎根，自求生长之道。前行路上，唯有勤自省，常自律，才能让日子开出美丽的花，让生活遍布生机。关于家庭，幸福的家庭都停止了内耗。一个家庭想要往上走，最大的阻碍不是贫穷，而是家庭中的内耗。所谓内耗，一般指的就是一家人平日里为了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互相指责不休，纷争不断。日常中这样的家庭模式也不少，明明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亲人，却总是互相看不惯对方，一言不合就开吵，整日剑拔弩张。

理问题，那么家中充斥着负面的能量，家庭的发展自然会停滞不前。剧中的秀秀就有着这样的持家智慧，不管是夫妻之间的问题，还是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他都会尽快解释，让一家人当面化解问题，而不是持续的内耗下去。当他和公公之间产生误会时，风大脚劝他回屋，他却直接表示有问题当面说清楚，随后耐心沟通，一家人也就解了心结。在家庭的发展和种地的方向上，秀秀也和公婆多商量，向长辈取经，种药材赚了钱也会考虑到公公的心情，为其买地。日子红火的根基，正如大脚的母亲所说，什么事都有商量，家就会越来越旺。一家人在一起，如果总是你怪我，我怨你，你冷战我赌气，你翻旧账我揭短，原本可以一起扛的事就会变成互相拆台，原本可以暖心的话迟早变成伤人的刀。要始终记得，家是用来遮风挡雨的，不是用来争输赢的。夫妻之间多包容少指责，婆媳之间多体谅少计较，亲人之间多帮衬少添堵。一个家庭彻底停止内耗，便可以成为护佑所有人的港湾，否则就是牢笼。关于教育，一个孩子最难迈过的坎儿是父母的认知和格局。网上有一个提问，养育孩子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有个高赞的回答一针见血，物质条件看似是影响一个人成长最大的因素，但事实上，决定一个孩子最后长成什么样的人，其实重点在于父母的认知。诚然，什么样的土壤、种植环境、栽培方式，培育什么样的树木，什么样的家庭，认知层次、做事格局，塑造什么样的人格。剧中的风四一家所教育出的孩子是最直观的体现。风四的妻子去世之后，善良的秀秀和大脚将风四的小儿子风梅卫接回了自家照顾。刚到风二家的梅卫会跟着所有人对着干，还会对着二伯大吼大叫，我吃你家饭都是你们家欠我们的，都是你们害了我爹娘，我就得吃你们家，吃穷你们家。风四和妻子一直教导孩子，能混日子则混，能不劳而获更是最好。大脚好心教他干活，从最基础的捡柴火开始，可他却拒绝学这些，还说爹娘说了，种地是最苦最让人瞧不起的事，能赚小钱的人才是有真本事。大脚和秀秀得知这些之后，一点一滴纠正了梅卫的坏习惯，还耐心引导他走向了为人处事的正道，教他谋生的本领和认知，学了各种知识。长大之后的梅卫跟年少时截然相反，成长得懂事又勤劳，关键时刻也能看清是非。反观他的哥哥逆位，跟父亲风四一样恶毒冷血，毫无感恩之心。父母的认知是孩子的天花板，父母的格局是孩子的起跑线。想要孩子成长成什么样，拥有什么样的未来，作为父母首先应该成为孩子的好榜样，让孩子看到正确的示范。你站得高一点，孩子才能看得远一点，你格局大一点，孩子的世界才能大一点。最好的家庭教育不是给孩子金山银山，而是给孩子传递正确的三观，塑造完整的人格，托举他们走向更好的未来。关于婚姻，这婚姻啊就像碗，敲就会裂，就算加上曲子也好不了。生万物中，露露因为大脚救了自己的弟弟，于是对他产生了好感，从大老远来到风家，想方设法意图破坏大脚和秀秀的婚姻。村里人得知事情之后，劝秀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表示对方也没有害人的心思。

可秀秀却直言称，他害的是俺的婚姻。当有人从中作梗，试图毁掉自己尽心尽力经营多年的婚姻和家庭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坐视不理，任由一切被毁。这就像秀秀所说的，婚姻啊，就像碗，敲就会裂，就算加上橘子也好不了。美好的婚姻离不开夫妻双方的齐心经营，幸福家庭少不了家人之间的共同支撑。千万别考验人性，更不要随意敲打婚姻。很多时候你听到的回响往往是破碎的前奏。一段婚姻关系中，别再总是想着坏了再修，真正该做的是保护好那个碗儿，不翻旧账，不记新仇，不冷暴力，不乱挑剔。别等到失去所有才明白，婚姻不是用来较劲儿的，也不是用来赌情深意浅的，而是需要用心经营的。关于心态，人活着要有一个奔头，要有个心气儿。人活一辈子，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好房子、昂贵的车子，而是经一世便失去了心气，从此浑浑噩噩虚度一生。一辆没油的车，再好也跑不起来；一盏没灯芯的灯，再美也亮不起来。看剧的过程中，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宁秀秀那份磅礴顽强的生命力，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挫折和坎坷，始终生生不息。出嫁之日被土匪劫走，亲爹不愿意出钱救自己，他耗尽力气赶回家后，却发现人生已经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结婚之后，再无锦衣玉食的生活条件，一点点学习农户家庭的生活模式，学着种地努力谋生，从未有过半点怨言。不慎失去孩子之后，他心痛至极，却在哭过内疚过之后，还是调整好了心态，重新站起来，敢于面对无常的生活。活得精神的人，不管多大岁数，心里都揣着点念想，可能是种下种子盼着它长大，可能是学一门手艺想着能精进。这念头就是奔头，就是心气儿，能让人在苦日子里尝到甜头，在难日子里熬出头。日子就像爬坡，再累也得往上走。没了奔头，就像泄了气的气球，飘不起来的；没了心气儿，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落下来了。不管多大岁数，心里总得有点盼头，每天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儿。最后一条关于人生，地不会骗人，你流了多少汗，它就还你多少粮。生万物里，对于庄户人家而言，和土地的链接就是最实在的生活循环。春天播种，夏日耕耘，秋来收获，冬日储藏。世事无常，但地不会骗人，你付出了多少辛勤，流了多少汗，它就还你多少粮。你春天懒了，夏天就长不出苗；夏天偷了懒，秋天就收不上粮。见过太多人炒股想一夜暴富，结果一夜返贫；只想靠关系平步青云，结果一招不慎摔得最惨。那些总想着走捷径的人，就像地里撒了种子等待丰收，却不愿意付出一点努力，最后只能空着手回家。人活于世，没有白流的汗，没有白走的路，你向下扎的每一寸，头顶的天就高一分。所有的丰收之时，背后都是厚积薄发的辛劳付出。我特别喜欢剧中的一句话，地能生万物，人也能绝地重生，只要心不死，手不懒，日子就能开出花来。人这辈子就像汤河，年轻时凭着一股冲劲儿往前闯，碰了壁摔了跤，才慢慢明白哪些石头能踩，哪些水太深，哪些路该坚持。中年以

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不要离开，让我用我最温柔对你告白。孤单多少让人有些无奈，思念就会无限蔓延开来。别再别再别再别再让我等待，听我听我听我把感情说出来。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停放着善良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这个世界没有欺骗，也没有争夺。美丽的女孩叫叶子，她经常这么说。在她透明的眼睛里面，有一片湖泊，那里沉寂着喜悦的伤感和忧郁的欢乐。它的水面上没有涟漪，也没有颜色，长长的睫毛闪烁着无尽的猜测。叶子问：

那里停放着善良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这个世界没有欺骗，也没有争夺。美丽的女孩叫叶子，她经常这么说。在她透明的眼睛里面，有一片湖泊，那里沉寂着喜悦的伤感和忧郁的欢乐。它的水面上没有涟漪，也没有颜色，长长的睫毛闪烁着无尽的猜测。叶子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